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将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将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
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
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
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甘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
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
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
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
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部

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

恶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
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甘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
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
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
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
規價為200克，塑膠包裝，每盒25包，需冷凍保存。召回原因是，該公司進口並分銷的乾帶魚在乾燥前未進行徹底的內臟去除處理。應對壓力，壓力和情緒低落很常見，關注心理健康與關注身體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簡單的步驟就能有所幫助，保持規律的作息，與信任的人保持聯繫，積極運動，並保證充足的休息。如果悲傷、焦慮或絕望持續數週或影響日常生活，尋求醫護人員的幫助是堅強的表現，而非軟弱。日常營養，均衡的飲食有助於生長發育，補充能量並增強免疫力。盡量每天攝取多種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類、豆類或其他蛋白質來源。限制含糖飲料、鹽類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攝取。持之以恒的小改變，最終成就長久的健康。預防蚊媒疾病，蚊子會傳播藥疾登革熱和其他疾病。睡在經殺蟲劑處理的蚊帳下，清除房屋周圍的積水以及使用驅蚊劑可以降低感染風險。如果你在藥疾流行地區出現高燒，請盡早進行檢測和治療。及早治療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甘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盡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
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
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
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

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

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
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甘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
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
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
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
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
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大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
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
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
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
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

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

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
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
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
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
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吸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吸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
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
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
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
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

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

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
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
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
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
規格為200克，塑膠包裝，每盒25包，需冷凍保存。召回原因是，該公司進口並分銷的乾大魚在乾燥前未進行徹底的內臟去除處理。日常營養，均衡的飲食有助於生長發育，補充能量並增強免疫力。盡量每天攝取多種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類、豆類或其他蛋白質來源。限制含糖飲料、鹽類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攝取。持之以恒的小改變，最終成就長久的健康。預防蚊媒疾病，蚊子會傳播藥疾登革熱和其他疾病。睡在經殺蟲劑處理的蚊帳下，清除房屋周圍的積水以及使用驅蚊劑，可以降低感染風險。如果你在藥疾流行地區出現高燒，請盡早進行檢測和治療。及早治療可以挽救生命。我們如何核實資訊？環球健康廣播的每一期節目都基於官方衛生機構公開的指導意見，並在播出前經過審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規格為200克，塑膠包裝，每盒25包，需冷凍保存。召回原因是，該公司進口並分銷的乾大魚在乾燥前未進行徹底的內臟去除處理。日常營養，均衡的飲食有助於生長發育，補充能量並增強免疫力。盡量每天攝取多種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類、豆類或其他蛋白質來源。限制含糖飲料、鹽類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攝取。持之以恒的小改變，最終成就長久的健康。預防蚊媒疾病，蚊子會傳播藥疾登革熱和其他疾病。睡在經殺蟲劑處理的蚊帳下，清除房屋周圍的積水以及使用驅蚊劑，可以降低感染風險。如果你在藥疾流行地區出現高燒，請盡早進行檢測和治療。
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
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
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大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引起危险信号，引起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甘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引起危险信号，引起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
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
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
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

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人期危险信号，人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人期危险信号，人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

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
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
表将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
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大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引起危险信号，引起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甘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引起危险信号，引起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
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
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
表将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
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大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大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
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
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

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

痛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規格為200克，塑膠包裝，每盒25包，需冷凍保存。召回原因是，該公司進口並分銷的肝大魚在乾燥前未進行徹底的內臟去除處理。預防蚊媒疾病，蚊子會傳播藥疾登革熱和其他疾病。睡在經殺蟲劑處理的蚊帳下清除房屋周圍的積水以及使用驅蚊劑可以降低感染風險。如果你在藥疾流行地區出現高燒，請盡早進行檢測和治療。及早治療可以挽救生命。我們如何核實資訊？環球健康廣播的每一期節目都基於官方衛生機構公開的指導意見，並在播出前經過審核。我們絕不捏造事實或數據。我們發布的健康警報均來自指定的官方來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甘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
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
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
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
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
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甘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
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
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
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
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甘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
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

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Primu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Primu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
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
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
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
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
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
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维同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维同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
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
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
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

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

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
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
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
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
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大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甘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
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
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
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甘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
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
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

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

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
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女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
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
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
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
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
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
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
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
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
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Primu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Primu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
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

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

地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
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
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
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
表将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
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
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
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

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
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
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
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甘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
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
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辐射和口服保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
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
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
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
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

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

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
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
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
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
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
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
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
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
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J Inc. 公司正在

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

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
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药品召回 ，Primu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女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Primu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女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
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
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
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
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
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
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
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大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1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

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

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将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将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
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甘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
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
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
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
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
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
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
限制含糖飲料、鹽類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攝取。持之以恒的小改變，最終成就長久的健康。預防蚊媒疾病，蚊子會傳播藥疾登革熱和其他疾病。睡在經殺蟲劑處理的蚊帳下，清除房屋周圍的積水以及使用驅蚊劑，可以降低感染風險。如果你在藥疾流行地區出現高燒，請盡早進行檢測和治療。及早治療可以挽救生命。

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

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飲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飲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
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
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
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
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
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
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
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
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
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

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

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
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
表将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
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
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
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
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

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

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
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
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需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
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
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履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
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大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甘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
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
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同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
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大鱼在肝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

指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

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
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
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辐射和口服补液，辐射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
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保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
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 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 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
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白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
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
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保

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蕾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

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辐射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

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干酥类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

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 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铝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取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类、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类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遂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你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如何核实资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你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上了解更多资讯。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鱼翅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冲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

亡，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Imprim。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foods Group USA NJ Inc. 公司正在召回 Crown Farms 品牌的甘苏吕大鱼片，规格为200克，塑胶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大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保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依照指示配制的口服保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血便、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哺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食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协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随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小儿麻痹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你当地的诊所，以了解你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有盖的容器中。保护你的饮用水，就是保护你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并非医疗建议。这里是环球健康广播电台，为你提供来自官方管道用你的语言呈现的值得信赖的健康资讯。以下是来自官方管道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imis RxNJ LLC 公司正在召回最为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